0: Superman 胖子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人们光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对行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汗全挂在脸上，不 care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向各位大可封闭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

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s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
1: 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。